0: 我们的心目背背我的我啊中先把朋友
1: 那些 international 你不要哭你不要哭什么呢哎听懂啊
2: 说起来了
1: 哎让我个母亲我这就是这样的哎呦然后我不会再看
3: 你胸部再看你让我转了我
1: 转了我转了哎呦你看我一
3: 波你再看
1: 你来来来来来转了你看你来了 Guys I'm coming back 你再来你胸部